啊，十八拜一拜，一拍甲甲着光，甲一步耶西，用一把扎扎用拜，只下几杯甲奥德甲用过，用乌桥啊，一打八步步嘛，甲八字用二六，一打无比一气打，一打甲只啊甲一打耶西过掉，一打无比啊多大的八步八步的杯啊无比好比啊多大，气打一打八步就得开打呀，也是一打气打得过掉啊一个一打。黑的，这是啥的渣渣哟？啊，花岗石头，黑的，八步阿斯耶，卡达达比黑的，一皮牛的枪，白皮巴斯的，卡卡好的地，好黑的，黑白表皮毛啊，黑的色一切不丢，独梭子阿斯的八牛，白奥扎斯奥皮的八步卡八牛喂，也是黑的，是的啊。这关掉啊！我一见了，有人去啊！这一打我叫开药过来呀！啊，开我叫巴萨巴萨，马叫我我叫啊！开呀呀，开我会有意思。不哈皮打啊！这啊我一见在打不哈个，把掉的把用用啊的，我会有把基本也不到也啊多当。那做啥子我弟弟，那一打我叫啊！哎，那我叫开光开掉不哈。就把这客家药怪吃昂二万担，不喝皮不打，皮的没不打，那把药过吧。我叫我，我叫我开二，就几打一打几多打，把一打搞完皮打一打，啊客家把带回去，一打怕皮一打子没一天，一打看得得开来，把一打把哈那啥呀，都把啥一打送把油，一何必拉把一把什么，把一打把。别啊，谁不能？一打一不打又哈个别个呀，还一打个不得个哟，把一把摸摸呀，把的你不要把哈的呀，多的哈多才给买完，二来嘛把不不不要何必呀，多的把所这个是不不嘛办多的，把所叫哈给个哈来多的我阿啥，把个是的不嘛个何必的个用的个用，你打不哈个别呀不嘛黑的你把黑不。Bye, because it's a bubble of your ass, Japisodas, a bubble pass, pass, yeah, to the day, I give a bubble taha, but yeah, to the good of book, haha, have you ever taha, haha, have taha, I give a bubble out, yeah, I give book you, I give bubble out, taha, you go, work, wait, ita, so wait, taqua, wait, hee, ta, give a out, yeah, to look outside, ta, bubble, ang, yeah, it's okay.Cause it's a great thing.用我比爸爸妈个，我母亲不要伊，伊替大家烧呀，做顿好比呀，做顿的，哎，我比要养顿的。